6月8号星期一，那么开场呢为您选播了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来自于棒棒糖所演唱的七彩棒棒糖。哇，假期一眨眼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准备开始上工或上学了呢？那想必啊，现在又开始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了。希望呢在难得的假期里面，大家都有好好的去充电，并且呢为即将到来，也就是现在已经到来的全新一周，全新的开始，做好了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了。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星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听闻时事，而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不知道全新的一周你是否跟这首歌曲一样的忙碌呢？为您选播这一首很轻快而且俏皮的歌曲，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果错过即时新闻，在文广中文台依然能听见重点新闻。慕寒为您整理上周的重要事件，带您掌握文莱一周的时事脉络。听闻时事，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播出，下午4:30重播，敬请按时收听。

0: 我行的 SE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来到了下午的5: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那么刚刚在播出歌曲之前呢，就问了听众朋友两大问题，就是地球表面上大约有多少的面积被海洋覆盖，而海洋里最大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哇，我刚刚看到了我们听众朋友的信息哦，我在想是不是我问题问得太简单，但真的如果有去思考，稍微的思考一下哈，其实你就会知道答案的哈。然后听众朋友要记得哦，一定要告诉我你的中英文姓名还有身份证号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联系你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赶快的补一下信息哈，请告诉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中文名字，另外呢包括你的身份证号码。所以有时候呢，通过这种纪念日可以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些新的内容。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可能我们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仔细的认真想一想，或者是没有去想一下，就不会去记得，你知道吗？有时候真的太多东西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全部给记起来。但是我觉得偶尔的这种快闪问题哈，让大家头脑清醒一下，去思考一下，去想一想。所以啊，这些纪念日很重要，他们都提醒我们啊，到底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什么内容啊。但是说到我们的文莱，应该是说到我们的世界海洋日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现在啊，海平面上升，然后呢，珊瑚白化的一个现象其实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提醒我们这个海洋的温度还有极端天气它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为海洋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好垃圾分类，然后呢减少一次性的塑料使用，参与净滩活动，然后呢我们可以试试看从自己做起。所以听众朋友，你愿意为海洋做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又是什么呢？让我想到了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海龟，就是文莱的海龟。之前听专家们的分享，他们讲说文莱的海龟的越来越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那其中呢，就是因为海龟他们面临一个生存的挑战，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他们会这个海龟他们会在海滩上孵蛋嘛，然后呢我们在文莱这边的情况是会有人开着越野车在沙滩上驾驶，就是会在海边上开车，不是海边上，就在沙滩那里开车，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有导致说这个海龟没有办法去孵化，然后呢它没有地方生蛋，或者是它的这个蛋被车子碾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最近呢有看到有人在宣传说提倡啊不要在沙滩上驾车，不要开着越野车等等，这样子的一个 poster 一些信息啦，就是有我们有关政府部还有一些 NGO 所发布的一些新闻稿。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讲真的在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新闻之前，其实我也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不能够开车，但是后来想一想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要先去了解，像现在这些海龟越来越少，然后呢他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那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保护海龟。首先就不要在这个沙滩上开车然后呢我们可以参与一些警探活动。所以他们讨论的这个一些内容我觉得相当的有趣。来到了5:20，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还有

很多张的门票要送出去，所以如果想要赢得赞助商，也就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筹委会所赞助的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请听众朋友们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呢、哦？我问了两道题目，你随便回答其中一道就可以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地球表面大约有多少的面积是被海洋覆盖，第二呢就是海洋里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啊？如果答对的朋友呢，就会把两张的这个入门票把它送给您。

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5:30是华语新闻，在新闻之前来欣赏这首《星辰大海》。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的新内阁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面前进行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助理兼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国务卿助理已近日访问我国。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今日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的新内阁于今天宣誓就职，以履行国家职责和责任，任期四年。有关的宣誓典礼是于今天下午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波瓦杜里昂马哈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布基亚姆埃萨丁瓦道罗伊尼奥马胡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德哈里瓦丁苏丹丹尼提普托安内格拉布鲁奈德鲁萨拉面前进行。随同出席的其他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阿穆的马库塔宾阿穆的哈吉奥姆塔提比拉，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阿穆的阿布杜马里王子殿下，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阿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以及外交部亲善大使杨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阿安娜布特里哈吉马斯纳工作。在努鲁伊满皇宫举行的宣誓仪式，由公共服务管理事务副常任秘书宾安哈吉拉维扎纳并宾安哈吉拉扎利担任代理大总管，宣读新内阁部长及副部长任命书。首先是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马库塔宾安穆的哈吉奥姆塔提比拉进行宣誓就职，随后是首相署部长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阿布杜马里王子殿下宣誓就职。杜里昂特拉马穆里尔巴杜格斯里宾安穆的阿布杜马丁王子殿下宣誓就职外交事务部长，同时继续在军事领域发展事业。王子殿下还将积极参与2035愿景高级理事会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外交关系、战略合作和国际投资推动国家经济和贸易增长。Yang Prahomat Bihin Dato Lela Raja Majo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Sri Haji Awang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宣誓就职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tusin 宣誓就职经济政治政策协调部长兼经济贸易及工业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宣誓就职社会及人力资源政策协调部长兼内政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Nasmi Bin Haji Muhammad 宣誓就职首相署公务管理事务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Paduka Awang Haji Sofian Bin Haji Sabtu 宣誓就职首相署安全与法律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Paduka Yang Prahomat Dato Sri Paduka Haji Muhammad As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 宣誓就职首相署能源和上下游部长。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宣誓就职首相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负责领导国内外投资组合并监督政府相关公司的业绩。Yang Praho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Elwan Bin Pihin Dato Pakama Jaya Haji Muhammad Yusuf 宣誓就职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Yang Prahomat Bingan Dato Sri Paduka Haji Muhammad Tashim Bin Bingan Haji Hassan 宣誓就职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宣誓就职卫生部长。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宣誓就职发展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宣誓就职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Muhammad Riza bin Datuk P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宣誓就职交通及信息通讯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an Datuk Seri Setia Syam Hari bin Pengan Datuk Paduka Haji Mustafa 宣誓就职文青体育部长。 同时宣誓就职的还有四位副部长。首先 Yang Mulia Pengan Datin Seri Paduka Haji Zeti Sufina binti Pengan Datuk Paduka Haji Sani 宣誓就职财政部副部长。 Yang Mulia Dayang Haji Tutiati binti Haji Abdul Wahab 宣誓就职经济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 Yang Mulia Dr. Dayang Noor Imtihan binti Haji Abdul Razak 宣誓就职发展部副部长。 Yang Mulia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Noor Afan bin Haji Zainab 宣誓就职教育部副部长。 出席上述仪式的有国家宗教师 Yang Berhormat Pengan Datuk Seri Maharaja Datuk Paduka Seri Setia Dr. Ustaz Haji Awang Abdul Aziz bin Junid 以及国家总检察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Paduka Dayang Haji Noor Hashima binti Haji Muhammad Taib 平安祈祷文由政府国家宗教师主持诵读。 新内阁部长及副部长的任命自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起正式生效，任期为4年。作为美国对东南亚伙伴坚定持久承诺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助理兼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国务卿助理端 Michael George Sambo 于近日访问我国。 在访问期间，Tuan Desomba 与外交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Elwan bin Pihin Datuk Pekamajaya Haji Muhammad Yusof 财政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Amin Liu bin Abdullah 以及交通及信息通讯部常任秘书 Awang Haji Muhammad Nasr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进行了双边会谈。 所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包括经济与安全倡议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合作，同时还与文莱商业界人士会面，以探索深化商业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在离开我国之前，Tuan Desomba 还与首相署安全与法律部长兼内安局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Haji Sofian bin Haji Sabtu 会面，以及国防部常任秘书 Brigadier General Bersara Datuk Seri Palawan Haji Ali Rupendi bin Haji Perundin 就安全合作及分享本区域战略利益进行了讨论。 此次访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第41届OPEC及非OPEC部长现场。 线上会议近日重申了在合作声明中对支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和平衡的长期承诺。该会议还强调了现有原油产量水平将持续至2026年底，并加强部长联合监测委员会在市场状况监控及成员国遵守水平中的作用。 出席上述会议的是首相署能源兼上下游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h。 此次会议还批准了由 OPEC 秘书处制定的计划，以实现2019年7月2日所签署的合作宪章目标。 与此同时，会议还强调了完善的机制，以评估可持续巨大生产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作为2027年各参与国生产基线的参考。参与合作宣言的国家还同意延长 OPEC 和非 OPEC 国家的原油总产量水平。这个水平已在第35届部长级会议中达成一致，延续至2026年12月31日。

为了发展创业才能，支持新企业的成长，并在大学及更广泛的国家生态系统中培养创新文化，文莱大学 UBD 重新启动了新企业中心及 UBD 创业村新创中心。此次启动仪式由 UBD 校长 Dr. Hasri bin Haji Kifri 主持，通过与适应部门的合作指导和投资所提供机会，该中心旨在激励全国的学生、员工和年轻企业家追求创新企业作为可行的职业道路，与文莱2035年愿景保持一致。新闻局通过国家与社区事务战略传播组公众关系单位与文莱食品管理局合作，举办了餐饮行业信息社区计划。该计划是以今天上午在新闻局举行开幕仪式，出席的嘉宾是新闻局国家与社区事务战略传播组代主管 Daya Mufida Binti Abdul Hakim。为期两天的计划共有51人参与，包括与政府有关的公司、私营公司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餐饮行业人士。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通过终身学习与领导力中心，并与清真寺事务局穆斯林妇女事务单位以及 Jamil Asri Hassan Bokia 清真寺 Takmir 委员会合作，于今天上午举办了国家家庭日庆祝活动特别女性讲座节目。出席者有宗教事务部长夫人 Dadi Nora Zima Binti Haji Ramli，特别讲座题为夏玉达蒂娜·卡迪加·宾蒂·库维里，永恒女性的典范，讲述了个人卓越榜样及女性在巩固家庭和社会机构中的作用。此次讲座是由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研究学院教务局政治学教授兼任 UNISA 伊斯兰发展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的 Professor Dr. Sharifa Hayati Binti Sai Ismail 主讲。该节目主题为我的家庭我的希望，旨在加强对伊斯兰视角下家庭机构重要性的理解。当新穆斯林或刚完成朝觐归来的兄弟姐妹平安返回家园时，一家人感恩与喜悦之情显而易见。他们的归来获得家人、亲戚、朋友的热烈欢迎，他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他们从圣地的归来。履行朝觐是每个穆斯林的梦想，对于新穆斯林来说，有机会成为真主的宾客是一段非常有意义且难以忘怀的经历。在麦加和麦地那期间，他们有机会完成朝觐的所有基本和必须仪式，并参观伊斯兰的历史遗迹地。据他们所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穆斯林一起进行祈祷的经历，深刻地教会了他们关于耐心、感恩和穆斯林间兄弟姐妹情谊的意义。事实上，这段精神旅程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热爱。对一家人来说，他们的归来是一种非常值得感恩的福气。他们希望在朝觐期间的经历能够成为灵感来源，并促使他们继续提升个人的宗教实践，同时在日常生活中领会伊斯兰教的教育。与此同时，新穆斯林的归来不仅带回来了自圣地的1000个回忆，还带来新的精神动力，以继续接近真主，并通过在朝觐期间学到的伊斯兰价值观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凭借在圣地获得的经验，他们希望能够保持崇拜的热情，并与家人和当地社区分享所学到的益处和教训。这次世界海洋日2026隐形捕获电影将在 One City Mall 的 One Cineplex 电影院独家上映，作为文莱2026年海洋周和文莱年终会议与展览计划的一部分。由 Pony 基金会主办，该活动汇集政策制定者、行业利益相关者、学生、研究人员、环保者、青年和社区，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海洋面临的威胁之一——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
该电影是由 Pony Studios 制作，与 New Wave Films 及澳大利亚驻我国最高专员署合作，并由 Harrison Yap 和 Aziz Idris 协导， Paula Malay Ali 旁白。影片探讨那些经常被忽视、对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的渔民、沿海社区、食品安全以及国家海洋的长期可持续性施加压力的问题。民众受邀前来观看相关电影的放映，以进一步了解捕鱼、海洋可持续性以及探索各行业如何合作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接着让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

0: 由于菲律宾南部已今天发生历时 7.8 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达到15人，另有100多人受伤。民防局局长报告表示 Soksagan 地区有12人死亡，129人受伤，在 Davao Occidental 地区还记录了3人死亡。与此同时，印尼解除了一项海啸警报。此前数小时前，该国已下令撤离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因菲律宾南部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而受到海啸的威胁。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在印尼至少9个地点记录到了小型海啸波，其中在桑吉赫岛记录了最高波高为 7.5 米，有关震动在受影响地区被轻微感受到，持续约2至3秒。该机构建议处于直接危险区边缘的居民远离海岸线和河岸，并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近日抵达朝鲜，是赞扬了与平壤之间的不可战胜的友谊。这是习主席今年首次出国访问，此前他在北京连续主持了多场峰会。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该国外交和经济支持的关键来源。当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飞机抵达时，军官们在红地毯两侧列队迎接，这是他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访问。习主席此行是在北京分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所进行的，同时也是朝鲜与美国的核谈判仍陷入僵局之际进行的访问。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的新内阁在我国元首苏丹陛下面前进行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助理兼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国务卿助理于近日访问我国。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今天发生里氏 7.8 级的地震。新闻播报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所编译。
1: 萨兰巴克。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火的动态，
1: 每天早上九点
0: 以及下午四点
2: 准时起航。
3: 来到了5: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五月天的歌曲《人生海海》歌曲，之后呢，就会为您揭晓我刚刚在新闻之前所问的两个常识题哦。

0: 每年的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2009年正式设立，旨在唤起全球对海洋保护的关注，共同守护这片孕育生命的蓝色世界。海洋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要。海洋不仅覆盖了地球超过 70% 的面积，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雨水、气候、天气变化，甚至呼吸中的氧气，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你知道吗？海洋制造了地球至少 50% 的氧气，吸收了大约 30% 人类碳排放，预计到了2030年将为全球提供大约4000万个就业机会。海洋不仅是无数生命的家园，也是全球数亿人口的重要食物来源。它调节气候，维系生态平衡，更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然而，今天的海洋正在向我们发出警讯。全球 90% 的大型鱼类资源已严重减少，大约 50% 的珊瑚礁遭到破坏。塑料污染、海洋酸化与过度捕捞的问题日益严重。人类向海洋索取的已经远远超过它所能够承受的范围。2026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为蓝色星球建立更强大的海洋保护区。这一主题强调全球应共同地推动2030年保护 30% 海洋的目标，通过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减少塑料污染，以及推动相关政策改革，守护海洋生态与生物多样性。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海洋温度上升，海平面提高，海洋酸化问题也不断恶化。这些变化不仅威胁海洋生命，也影响着沿海社区与全球经济。因此，保护海洋不只是环保议题，更关乎于人类的未来。海洋是地球的肺，也是生命的重要来源。让我们减少塑料使用，珍惜海洋资源开始，共同守护这一片蔚蓝。因为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没有错，每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那么刚刚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些海洋的信息，然后呢也通过世界海洋日来问大家一些冷知识题目啊，就是地球表面大约有多少的面积是被海洋给覆盖的。基本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非常简单是吧？答案就是大约 70% 左右。有啦，那海洋里呢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呢？也答对了，就是蓝鲸，不是鲨鱼哦。所以我觉得通过世界海洋日可以让大家学习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那也希望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海洋。你知道吗？地球上每呼吸两口氧气，其中一口可能是来自海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海洋生物也面临了很多的威胁，很多的微塑料呢已经是出现在鱼类还有海鲜的这个体内，所有的这个垃圾呢，尤其是这些塑料垃圾最终流向海洋。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呢？听众朋友，你曾经在海边看过最大的垃圾是什么？你知道我看过冰箱，有人竟然把这个冰箱丢在海洋，就是海滩上面，然后还有那种特大的这个那种

电器。那听众朋友你呢？我跟你说，其实我们文莱的海滩，我们的文莱的海边是最漂亮的，尤其是在摩拉港那边，真的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夕阳。然后我朋友跟我分享，其实在东线那边班戴斯里橄榄岸也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这个海洋，然后可以看到美丽的日落。所以真的我们文莱呢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所以让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海洋吧。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日语歌曲，叫做《海的幽灵》（Spirits of the Sea）。

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就是从小都已经有了，但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更多依赖的这些科技产品，让我们比较少去讲故事了。在职场上说故事，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懂得去表达，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有人会说，诶，我都不需要去做什么 presentation， 所以我应该不需要去学什么叫做讲故事的技巧。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一个

0: 误解。今天如果我们的上司或者是我们老板问我们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们去表达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一定要所有都是以逻辑来去回答的，我们可以去陈述一些故事。今天我们和客户去聊天，当他问到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些故事带出一些讯息，甚至是影响到别人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所以其实如何讲故事更多是有效的表达我们的思考跟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2: 没有错，如果大家想要收听关于阮实力的一些信息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留守在我们每逢星期二下午的节目当中哦。然后说到星期二的上午节目当中，然后呢节目也会在星期五下午的时候重播，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稍后呢在6:31将会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另外呢在6:45本来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我们的华语播音会在7:00完全的播放结束。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这时候应该是下班时间，所以可能路上有一点点的堵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一样的，今天的主题是与海有关，所以所有的歌曲刚刚从4:00到现在呢，有没有发现都是跟海有关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这是由张信哲所演绎的《人海》。